爸爸屋里，那么哎，没我亲娘路嘞，毛衣裤子，没那个来比罗，我的老爷漂亮爷爷，为了啥哩？吃开了，照顾照顾爱娃哦，照顾爱娃哦。我老卡漂亮，啥钱吃开？Yeah!